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曾任外务大臣的岩屋义与该协会的会长代行，众议院议员桥本岳率协会成员企业的相关人士于9月27日从羽田机场出发赴华访问，一行于当天中午抵达北京的机场。参加此次访华之行的一家日本企业的社长表示，感觉与中国做生意比以前更困难了。目前的日中关系对商务活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为改善现状起到一些积极作用。日方一行将在北京逗留四天，据悉他们正在就与中国商务部干部举行会谈等安排开展协调工作。鉴于日中关系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于国会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答辩后陷入低谷，日方一行希望通过经济交流找到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在出发前，岩屋义曾对媒体表示，我们希望与中方坦率交换意见，以改善当前日中关系紧张局面。越是关系紧张时期，开展对话就越是重要。
1: 在今年七月发生的熊本地震的受灾地区，一些居民仍然居住在避难所之外的场所，例如受损的自家住宅之中或屋檐下等，他们被称为隐性避难者。如何把握隐性避难者的情况，并向所有人提供必要的援助，仍然是受灾地区的一大课题。熊本县八代市开展的调查显示，截至9月25日，市内至少还有约2000户隐性避难者。关于在避难所生活的居民，截至9月26日，八代市共有475户，在熊本县各地区当中数量最多。根据上述调查结果，隐性避难者的户数是在避难所生活的居民户数的四倍以上。据悉，隐性避难者不去避难所避难的理由有，避难所离自家的农田较远，感觉在避难所隐私得不到保障等。八代市政府表示，将继续向这些隐性避难者提供水、食物等方面的援助，同时派遣保健师上门走访有老人或残障人士的家庭提供相应援助。市政府同时也指出，目前尚难以把握所有隐性避难者的情况，隐性避难者可能比调查结果更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的方案。在此背景下，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本周将进一步展开谈判。特朗普9月26日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以美国解除对伊朗产原油的制裁和海上封锁等为条件，在七天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27日报道称，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将于本周与伊朗方面进一步展开谈判。据观察，谈判将在卡塔尔的斡旋下以间接形式举行。据报道，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其内容并不是我所希望的。这样的内容如果是在一年前，或许我会同意。他们表现得过于强硬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表示，现在已经提出了一项非常合理的方案，如果毫无理由地拒绝这一方案，那么责任在于美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在本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乌克兰对俄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他对重启美国斡旋的和平谈判显示了谨慎的态度。普京9月25日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对记者团表示，他曾有意在本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重启由美国斡旋的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不过，普京声称，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20日，莫斯科附近上空飞来1600多架无人机，作为投票站的学校也遭到了袭击。在此之上，他说，我会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认真考虑该如何应对。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6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对普京提出谴责，虽然并没有明确表示这一谴责是针对普京的上述言论。泽连斯基说，他总是在找借口拒绝会面，不结束战争，不停止杀戮，多年来一直如此。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月27日报道，由中国租借给美国的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动物园。这两只大熊猫分别是雄性的平平和雌性的福双，来自中国四川省成都的大熊猫繁育基地。从影像中可以看到，平平和福双抵达机场后，搭乘绘有大熊猫图案的卡车被转运至动物园。中国向美国租借大熊猫，还要追溯到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50多年来，大熊猫一直被视为美中友好的象征。但从2023年开始，两国关系恶化持续近一年，也因此出现了美国国内没有大熊猫的空窗期。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在美中首脑会谈举行前的欢迎仪式上提到，大熊猫即将抵达美国，并表示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至此，中国租借给美国的大熊猫数量已达6只。
1: 为了加强人形机器人业务，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或在研发活动活跃的中国建设研发基地，或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今年八月，半导体制造商瑞萨电子在北京开设了一家新的研发基地。该基地旨在与当地企业合作，推进人形机器人控制技术等的研发和验证工作。今年三月，三菱电机投资了一家为制造业开发人形机器人的中国初创公司。三菱电机希望通过结合自身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为在中国的工厂实现向无人化转型，开发用于物料搬运和产品检验的人形机器人，并希望借此拓展未来的销售渠道。此外，IT 巨头 GMO 互联网集团正在与一家中国制造商合作，在日本销售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加码人形机器人业务。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あ、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ます型的ます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6: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7: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7: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地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9: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0: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11: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